比较好加个社会，马来西亚不要过来下就来不顾爸妈，哎，阿马来西亚咪，我啊，这个感受都比较好加些，好不要过来马来西亚，下下来先就，没下一个，别落过来。